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FM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一朵云从远方飘来，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知欢行最美四季。欢行最美四季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104.3 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三下酒杯。
1: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一零四点三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，如期而至。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104.3， 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。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

0: 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一零四点三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四点到六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在华语乐坛黄金90年代，涌现过许多转瞬即逝的歌手，而少数实力唱将凭借独特嗓音与扎实唱功，历经30年依旧被大众牢记。今天我们走进有着铁肺歌后之称的彭佳慧，她的嗓音辨识度极高，高音铿锵通透，低音温润醇厚，既能演绎气势磅礴的大抒情，也擅长细腻市井的儿女情歌，歌声里藏着少女的坦荡，追梦的倔强，还有岁月沉淀后的通透柔软。接下来两个小时，跟随彭佳慧的音乐轨迹，从出道崭露头角，登上事业巅峰，到蛰伏沉淀，再度翻红，在一首首带着时光印记的金曲之中，读懂这位实力女生的乐坛沉浮与人生蜕变。

真心话这首歌是彭佳慧1996年出道的同名主打，也是她闯荡乐坛的第一张名片。90年代华语乐坛新人云集，彭佳慧凭借这首歌一鸣惊人，首张专辑销量突破40万，在台湾乐坛站稳脚跟。编曲简约干净，不做多余修饰，完全依靠人声打动听众。年少的她嗓音清亮，爆发力强，又保有细腻柔情，直白唱出少女纯粹坦荡的心事。这首作品为她拿下第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，让乐坛记住了这位嗓音充满力量的客家女孩，正式开启音乐道路。

别问我爱谁是一首早期冷门佳作，褪去大哥的磅礴力量，偏向细腻柔软的情感表达，以钢琴为主要伴奏，旋律舒缓治愈，氛围感浓厚，歌词诉说感情里的沉默隐忍，有些爱意不必宣之于口，有些心事不必追问。彭佳慧收起标志性高音，用温润的中低音娓娓叙事，演唱充满故事感，打破大众只会飙高音的刻板印象，展现出多元的演唱可塑性。

延续90年代经典抒情曲风。不要问是彭佳慧出道初期的深情代表作，旋律悠扬，编曲克制大气，歌词诉说为爱奔赴不问结果的赤诚。新人时期的他演唱成熟稳定，气息扎实，真假音转换流畅自然，把爱情当中的执着与真诚演绎到位，贴合当年华语情歌审美，既体现扎实唱功，也为他积累了大量听众好感。

但愿是彭佳慧早期温情抒情代表作，曲风内敛柔和，没有激烈的情绪冲突，平淡旋律讲述爱情里的包容、陪伴与默默付出，不靠华丽编曲和嘶吼宣泄，只用质朴人声传递情感。彭佳慧用醇厚温柔的声线诠释平凡爱情里的坚守，让听众看见铁肺歌后柔软的一面，也为后续风格拓展埋下伏笔。

对，相见恨晚便是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，发行于1998年，历经20多年依旧广为流传，是几代人的 KTV 必点曲目，编曲大气，旋律记忆点极强，写尽缘分错位的遗憾，相爱却时机不对，满心欢喜只能遗憾擦肩。他的演唱堪称范本，主歌克制诉说，副歌情绪全力释放，铿锵嗓音饱含深情，不刻意炫技，句句戳中爱而不得的心境，成为华语抒情乐坛标杆。爱到无路可退收录于第二张专辑，是90年代典型苦情抒情歌，歌曲拿下马来西亚音乐奖项，帮他打开东南亚市场，弦乐铺陈出时代质感，旋律层层递进，描绘爱恋里卑微执着进退两难的处境。年轻的彭佳慧将心碎与倔强融入演唱，主歌低声呢喃，副歌尽情倾诉，把深陷情爱困境不肯放手的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证明早期就可以驾驭厚重悲情情歌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104.3，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2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0: 你看男人一定又要说女人究竟会懂些。
1: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上一时段我们重温了彭佳慧光芒四射的出道历程，接下来走进她的黄金巅峰阶段，聆听传承。

唱数十年，常年霸占 KTV 榜单的经典作品。这个时期的他嗓音状态巅峰，作品质量上乘，诞生无数跨时代金曲，承载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接下来30分钟，沉浸式感受彭佳慧的巅峰金曲，见证属于他的乐坛封神时刻。

旧梦是另一首国民级爆款，古风旋律结合现代抒情编曲，韵味悠长，围绕怀旧主题，旋律婉转，写尽往事难忘、旧梦难寻的怅惘，区别普通苦情歌，多了诗意温婉的怀旧氛围感。彭佳慧嗓音通透醇厚，唱腔从容大气，完美契合复古意境，把往事释怀的情绪层层铺展，温柔又有力量，是90年代怀旧情歌的高分作品。跳出传统苦情框架，喜欢两个人是极具个人态度的治愈情歌，曲风松弛慵懒，旋律舒缓，描绘成说爱情的模样。爱情不必轰轰烈烈，更需要彼此包容，安稳相守，双向奔赴，褪去年少情爱里的纠结遗憾，尽显成年人对待感情的通透坦然。他唱腔柔和细腻，唱出爱情最舒服的模样，充分体现巅峰时期曲风驾驭广度，大歌小调皆可驾驭。

走在红毯那一天，是彭佳慧标志性大歌，聚焦女性面对婚姻与真爱的复杂心绪，满含期待，也藏着忐忑不安。旋律层层向上，情绪饱满浓烈，铁肺唱腔张力拉满，高音清亮，穿透力强，把无数女性对美好归宿的憧憬尽数唱出，尽显顶级演唱实力。

听到你一声再会，曲风清冷克制，旋律跌宕，歌词写尽在感情里清醒看透，看穿虚情假意，坦然面对无果的缘分。彭佳慧演唱收放自如，把释然洒脱诠释到位。与此同时，她不止深耕演唱，也涉足词曲创作，证明自己不只是歌手，同样具备优秀创作能力。

想你想疯了由彭佳慧作曲，最初交由柯以敏演唱走红，之后他多次在现场重新演绎自己的作品，旋律急速焦灼，承载思念到失控的煎熬。巅峰时期现场实力出众，强弱音切换随心所欲，将相思难解的崩溃无助尽情释放。这首歌也让大众看见他出众的作曲才华，不再仅仅把他当作一名演唱者，

Don't Tell Me Why 是一首快节奏抒情作品，充分释放铁肺唱功，也是当年演唱会热门曲目。编曲节奏强劲，旋律起伏大，十分考验气息与爆发力。歌词讲述感情走到终点，不必多余借口，坦然接受离别。彭佳慧气息充沛，高音干脆利落，声线强劲富有弹性，实打实展现强悍的现场唱功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时光旅人的脚步，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。一盏街灯，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；一抹声音，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。匠心律动，灯火阑珊。FM 104.3，在城市的温度里，听见你的心跳。

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90年代末到千禧年初，是彭佳慧创作产出最密集的阶段，大量经典作品奠定她铁肺歌后的地位。此时她唱功完全成熟，风格全面成型，大气抒情，细腻小调都得心应手，歌声兼具力量、温度、故事与态度，生活阅历的打磨没有消磨音乐天赋，褪去年少锋芒，歌声增添厚重烟火气息。接下来30分钟，聆听彭佳慧蛰伏沉淀阶段的作品，感受生活赋予歌声全新的力量。

回味是蛰伏期代表作品，曲风成熟厚重，褪去年少的凌厉，满是岁月赋予的从容温柔，旋律舒缓悠长，讲述回望过往，经历得失悲欢之后，学着与往事和解。彭佳慧嗓音愈发醇厚，演唱沉稳走心，不靠高音炫技，每一句都饱含人生阅历，耐人细细品味。情歌手完美映照彭佳慧彼时的心境，编曲简约干净，以人生为核心，歌词诉说歌者本心，不求万众瞩目，只想用歌声抚慰人心。淡出喧嚣乐坛的日子里，他沉下心打磨自我，这首歌曲就是内心写照。放下浮躁，回归音乐本身，唱腔通透柔和，传递安静治愈的力量。

情绪厚重的沉淀之作，离开的曲风清冷内敛，围绕离别与成长展开，诉说和遗憾，旧人与浮躁的自己挥手告别，在告别之中完成蜕变。旋律氛围感强烈，层层递进，他用沉稳厚重的声线，不去刻意渲染悲痛，唱出成年人面对别离的释然勇敢。

不一定曲风松弛通透，是他心态成熟的写照。歌词打破感情里非黑即白的认知，爱情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聚散得失不必苦苦执念。旋律轻快柔和，告别早期情歌的执念伤感，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。历经生活洗礼，他的歌声少了年少倔强，多了包容从容。

我想念我自己跳出情爱主题，探讨女性自我觉醒与和解，讲述人在生活琐碎当中容易迷失自我，再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。旋律细腻治愈，提醒大家在迁就生活之余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0: FM 一零四三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。这个下午四点到六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AI 在，爱也在。
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2006年彭佳慧结婚，陆续养育三个孩子，把更多重心投向家庭，慢慢淡出大众视野，放下歌后的光环，成为妻子与母亲，在柴米油盐中沉淀成长，生活的悲欢烟火融进歌声，让演唱更有厚度，更具共情。蛰伏不是落幕，而是蓄力沉淀，岁月给铁肺嗓音添上温柔底色，为后来再度发光积蓄力量。

大龄女子是彭佳慧后期里程碑作品，助力她拿下金曲歌后，也是当代女性治愈金曲。跳出情爱纠葛，探讨成熟女性的自我价值，歌词挣脱年龄偏见，岁月不是枷锁，沉淀下来的从容通透才是珍贵底气。不必迎合世俗，自爱坦荡便是最好的状态。半生阅历融进演唱，嗓音醇厚真挚，拥有极高人文温度，治愈无数女性听众。

0: 金之火和飞儿乐团合作，热播剧《花千骨》片头曲，后期极具爆发力的舞台作品，编曲恢宏，画面感强烈，兼具江湖侠气与深情执念。时隔多年，铁肺实力依旧在线，辽阔高亢的声线撑起整首歌磅礴格局，演绎爱恨纠缠，成为出圈的影视金曲。
1: I am what I am

我这首歌属于他的自我独白，围绕自我接纳，接纳人生起落与自身不完美，历经风雨依旧守住本心，编曲简约高级，依靠人生传递情绪，演唱真诚坦荡，是他半生成长缩影，也送给每一个和生活和解的成年人。走不回去的旅程，出自获奖专辑《大龄女子》，充满人生哲思，编曲简约，歌词点明人生没有回头路，相遇离别伤痛惊喜，全部都是必经旅途。半生走过的彭佳慧，不再纠结过往得失，终因温润绵长，唱出成年人与遗憾和解，勇敢向前的通透心境。

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转瞬即逝，今天我们完整走过了彭佳慧30年的音乐人生，聆听了她跨越时代的经典旋律。岁月从不败深耕之人，愿我们都能像彭佳慧一样，历经风雨依旧温柔，看过起落依旧坦荡。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，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。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 104.3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浪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 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最好的朋友。
1: FM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2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 FM 104.3，微小如你，亦可灿然发光。

拓荒者，执笔星空画卷，此心安处，便是归航。电波所至，皆为远方。FM 104.3，共赴星辰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。

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。

在电波中摆动星河，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 FM 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0: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，别再辗转反侧，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。没洗的别再攒着，喝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要有焦虑心情忐忑，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
1: 哒哒，
0: 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，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？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，生活让你感到卑贱，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选择与我共同蜕变。也许你现在很难过，也许正躺在被窝，也许你现在很迷茫，正在酒吧里坐着，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，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喝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次诗词。

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回想刚买的书，一本没胶半导贴盒，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序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。

有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，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你觉得我会在意吗？你给的质疑，你觉得我会在意吗？只相信自己，用音乐转换季节，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。中文 hip hop 有版图，我会在最中间。Yeah, feel me.

黑胶质感的音符。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，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。 FM104.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。

0: 是你都喜会有人真心的爱你。
1: 乐，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，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，是飞向大军压境，有时只指向天空，我在这就在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。